0: 妈。
1: 哎，哎哎。
0: 阿叔，我也跟你去。
1: 哪个买呢？
0: 谁给我买？买个谁？
1: 买个谁？
0: 谁给我那边？困难的多啊。
1: 啊，你那边不是在里边玩花耶？这边先嘛，你再干，一两你再拉我，再拉我。
2: 我先问那边干的。